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首先来关注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
2: 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
3: 15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6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激情。

0: 前往北京市里的乘坐地铁或者是公交车等，
1: 包括我们出去的直接这个快轨就可以坐了。
0: 对，是的，这边手机卡啊，我们的手机卡长期短期都有，旅客最短的话可以是办理7天的手机卡，而且最方便的是他们不需要注销，到期直接就已经失效了那张卡。
1: 我看工作人员还会帮着大家来进行一个电话卡的安装。
0: 对，是的，在过程中旅客有任何不懂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都可以协助旅客进行操作。来，您看这个柜台，这是我们的综合问询柜台。旅客在机场内有不清楚、不了解的问题，像流程类、设备设施类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综合问询柜台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北京服务的文旅服务柜台。
1: 在这儿能做什么呢？
0: 旅客在北京如果有想吃的、想玩的、想看的，都可以来到我们文旅柜台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哦，那太好了。哎，您好，如果我作为一名入境旅客啊，我想逛一逛北京的胡同，你会怎么给我推荐？
2: 那我给您推荐什刹海、南锣鼓巷。如果您想乘坐机场快轨的话，直接到终点站北新桥，旁边就是五道营胡同。
3: 不会中文没关系，航站楼里到处都是中英文标识，还有这些国门大使，英法俄韩德多种语言都能聊， WiFi 也不用愁，用护照就能登录，还有英文版 APP。 当然服务再好，首先得有航班飞进来。
4: 目前首都机场的航线网络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航点，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点超过了90个，洲际的航点也是超过了50个。今年以来，首都机场的航空市场呈现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国际及地区旅客的增速超过了13%。后续呢，还将陆续的加密10余条欧洲的航线，包括像伦敦、罗马、爱丁堡、都柏林、伊斯坦布尔等。同时首都机场也会加密更多的亚洲热点航线，像首尔、济州、曼谷、海参崴等。未来首都机场将持续的巩固欧洲航线的优势，增开一些首都对首都的对飞航线，同时呢也会积极的去拓展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有更多的航线选择飞到北京。
3: 航线多了，人来了，这些人里有不少是转机旅客，从国外飞来北京再去下一个城市，中间等好几个小时，总不能干坐着吧。首都机场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福利，
1: 就是这个免费半日游，是携程和首都机场联合推出的，是专门针对国际中转旅客的，只要您的中转时间超过8小时就可以来这儿报名。您好，您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免费的半日游是怎么报名啊？
5: 其实报名很简单，只需要游客提供给我们他们的护照信息，然后航班信息，我们了解他在首都机场停留的小时数，就可以帮他顺利办理半日游报名了。
1: 咱们这个半日游是随报随走吗？每天有无数次还是怎么样？
5: 每天的话，我们提供2班免费的半日游机会，早上1班，下午1班。早上的话会带游客去游览长城，然后下午的话会去到天坛和前门大街等北京城市中心的一些游览地点。
1: 玩这么一圈是多长时间呢？
5: 上午的半日游大概是在7:30出发，然后大概旅客在中午左右就会返回首都机场。下午的那一班是在1:30出发，然后大概是在夜间会从市中心返回。
1: 效果怎么样？就是受欢迎程度怎么样？报名的人多吗？
5: 是的，报名很多。其实这个半日游活动，我们是从2024年12月就从携程集团提供了这个半日游的服务。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超过30000名国际中转旅客，所以也是得到了非常多的好评。其实总分10分的话，我们得到了9.8分的好评成绩。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半日游的活动，在旅客的心中种下一颗来自北京的种子，让他们感受一下北京风光，体验中国文化，然后欢迎他们下次再来。
3: 4小时就能打卡长城或天坛，中转不再是将就。从支付到语言，从航线到免费半日游，首都机场正在做的就是让每一位入境游客从落地的那一刻起就感受到北京欢迎你。
6: 简单总结，就是人家从想来到能来到近的来再到玩的好，整个入境游的链条啊，北京都给打通了。
7: 那后续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北京入境游，
6: 也祝各位假期愉快。
7: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

0: 翼生长，又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8: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9: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8: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太高，是中国朝鲜族传承至今的典型的端午节民俗食品。朝鲜族的祖先为什么要在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吃艾蒿呢？在朝鲜民族的神话中，艾蒿被当作具有赈灾辟邪之力的神秘之物，也被广泛用作药材。将焯好的艾蒿同以蒸好的糯米糕和面，就会呈现出艾蒿本身的草绿色。朝鲜族有句俗话，叫好看的米糕吃起来也会香，既美观又美味的艾蒿，也是提倡药食同源的朝鲜。

天气已经变得冷飕飕的，但是来到包饭馆的顾客们仍然络绎不绝。每个人根据不同喜好挑选自己喜欢吃的食材，用蔬菜包起来吃下去，或许这种自己用手抓吃食物的原始的快乐，正是蔬菜包饭的妙趣所在。新鲜的有机蔬菜、有机大米做成的米饭，优质的猪肉和包饭酱、大蒜、青椒等，将这些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的食物包成一团放进嘴里，其美妙的滋味不能不令人赞不绝口。如果说延边的拌饭已经成为代表中国朝鲜族的一张亮丽名片，乘坐高铁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就会在拌饭馆门前排起长队，场面十分壮观。今天恰逢五一长假，拌饭馆里一直顾客盈门，座无虚席。雪白的米饭上面放各种蔬菜和肉类，同调味酱一起搅拌后吃下去，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朝鲜族拌饭。不过您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所谓的拌饭无非就是把米饭、蔬菜和肉放在碗里搅拌后吃的食物。将拌饭盛在滚烫的石锅里，这就是别具特色的石锅拌饭。热锅底部生成锅巴时发出的悦耳声响，以及搅拌锅里各种食材时散发的喷香味道，都会使您食欲大增。由于吃的时候石锅能够一直保持一定的热度，因此石锅拌饭也是冬季里大受欢迎的朝鲜族传统美食。由各种蔬菜、有机植物嫩苗、飞鱼子和大麦饭构成的大麦拌饭，以其保健养生功效，最近成了人们普遍欢迎的夏季饮食。而大麦拌饭中所放的蔬菜相当亮丽，古人形象地称之为百花缭乱。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延边大地，生长着120多种野生食用菌，其中经济价值最高的当属松茸了。这里就是被誉为松茸之乡的龙井市三河镇。据说在中国各地出产的松茸当中，三河镇的松茸品质最佳，人气最旺。松茸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在人烟稀少、没有污染的原始森林里生长。金正烈从14岁开始就跟着父亲上山采松茸了，直到今天，他都忘不了小时候感受过的那份喜悦之情。这是金正烈今天寻找到的第一颗松茸，虽然它只是在地表刚刚冒出了头，可还是被眼尖的金正烈发现了。采挖松茸要认真仔细，一只手拢住松茸，另一只手则把铁棍斜插入松茸根部，轻轻地抬起来。拿起松茸后要用细土盖住原处，这是为了保护幼小松茸和菌株，以期来年再来采挖。据介绍，专门采挖松茸的人都有不为他人所知的几块松茸地。松茸和枯树叶的颜色非常接近，所以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它们的。一等松茸指的是那些菌盖尚未撑开、菌柄粗壮的松茸，这种松茸只将菌盖的一小部分露出地面，其他部分则藏在5厘米以下的腐殖土里。松茸破土而出大约需要10天时间，菌体露出地面4-5天后，菌盖就会完全张开变成伞状。高品质的松茸必须赶在菌盖张开前采挖。
延边松茸的馨香和味道远远超出其他地

的松茸。米饭是朝鲜族的主食，将大米洗净后放进锅里，调整好水量，然后加入切好的松茸片蒸煮，这就是松茸饭。将鲜松茸切成薄片，插在冰块上，然后一片一片蘸调料吃下去，其清脆的口感和松茸特有的芬芳，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赤松的活力和生机。将切成薄片的松茸挂浆后，放进锅里煎炸，就能做成外酥里嫩、松香扑鼻的煎松茸了。不同的烹饪方式可以使松茸呈现出多种口味，不过不管是何种方式做出的松茸料理，都会保持其特有的芳香。可以说，这就是延边松茸最大的特点。金秋十月，金灿灿的稻穗儿低下了头，山上则是姹紫嫣红，层林尽染。这个时候正是延边特产苹果梨的收获季节。苹果梨可以说是中国朝鲜族的代名词，是上苍赐给延边的又一珍贵的礼物。初春时节，万亩果园里的苹果梨花竞相绽放。苹果梨授粉需要挑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这样才能提高结果率，产出品质上乘的苹果梨。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姑娘小伙正在为苹果梨授粉，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犹如灿烂的苹果梨花一样娇艳妩媚。到了国庆节前后，苹果梨就可以开始收获了，今年又是一个苹果梨的丰收年。苹果梨果脆汁多，酸甜可口，深受人们的喜爱，延边也因此被誉为苹果梨之乡。

0: 长白山下第一村奶头山村有着近百年的历史，这个村庄以盛产土豆制品而远近闻名。奶头山村坐落在长白山脚下，由于这里天气寒冷，村民们从未奢望种植水稻。不过早期的村民从朝鲜咸镜北道甲山郡移民时带来的土豆种子，却在这里的恶劣环境中长势良好，土豆成了村民们的主食。在顺应大自然的过程中，奶头山村的村民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土豆制作出多种可口的美食。土豆需要用急火蒸30分钟左右，一揭开锅盖，裂开了花的土豆都展露出来。村里的大婶徒手从热锅中将熟土豆捡了出来，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练，这些大婶的手已经不具这样的温度了。奶头山村出产的土豆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煮熟后很容易开裂。煮熟的土豆必须趁热捶打才会有粘性，才能捶打成土豆大糕。昔日奶头山村的村民们是因为吃腻了蒸土豆，才创造出了多种土豆的食用方法。现如今这些食用方法则成了奶头山村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朝鲜族打糕是将蒸熟的糯米经过捶打而成，而土豆打糕则是将蒸熟的土豆放在木槽中轻轻敲碎碾压而成。因为土豆的粘性是无法与糯米相比的，土豆打糕最好的蘸料莫过于酥子面了。将酥子炒熟，用石臼捣碎之后与豆渣混合搅拌，土豆打糕蘸料就算大功告成了。制作土豆打糕很是费时费力，所以土豆打糕成了遇到大喜之日或者贵客到来之时才会呈上的珍贵的食物。奶头山村还有一种与土豆打糕齐名的土豆特色制品，这就是用晒干的土豆淀粉制作的粉条。如何和土豆淀粉是关键，首先用热水和土豆淀粉。为了做出筋道的粉条，和面时不仅要耐得住高温，而且还要用力击打，这一点很重要。其次，在和成团的土豆淀粉里加入低浓度的明矾溶液继续和面，其浓度只能凭经验而定。加入明矾溶液的目的就是为了土豆粉条筋道有弹性。和好的面团要赶在冷却之前用压面机压出粉条来，放入热锅中。压压面机这种力气活最好由身体强壮的男人来承担，根据需要调成不同的档位后用力压下去，雪白的粉条便徐徐进到热锅中，待粉条飘起来时捞出来用凉水冷却。为使粉条更加滑嫩筋道，口感更好，必须用凉水多漂洗几次。这样做出来的粉条时间久了也不会胀，保持紧致状态。这也是奶头山村的土豆粉条远近闻名的原因。村里的大婶把炖了多时的土鸡肉用手细细地撕下来，放在碗里的土豆粉条上。土豆粉条在食用之前要用热水烫一下，之后以鸡汤做汤料，再放入鸡肉、葱花和酱油等， 香喷喷的土豆粉条便大搞成功了。随着食物的日益丰富，原本做起来就很费人手的土豆打糕和土豆粉条，成了一年也就能吃上一两次的美味了。一直以来，山野菜和淡水鱼是朝鲜族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嘎鸭河是图们江的一条支流，这里出产的河鱼是沿河两岸人们世世代代享用的优质食材。河鱼汤、油炸柳根，现在是男女老少都很喜爱的冬季滋补佳肴。150多年来，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各种珍贵礼物，逐渐成为满足人们五感的朝鲜族传统美食和珍馐佳肴，而且变得越来越丰富，守护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

0: 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2: 什么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元气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创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等你啊！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这幅画真美呀，
4: 你看他们的姿态。
5: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6: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这是位于汪清县城东北约30公里的一座寂静的小山村。屋檐下悬挂着红彤彤的辣椒，还有那黄灿灿的玉米穗儿。这样安详平和的情景，似一幅优美的水彩画。延边的朝鲜族农民一般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腌制辣白菜所需要的辣椒。等到辣椒红透后摘下来，擦去辣椒上的灰尘，放在太阳下晾晒。大蒜也需要用手一个一个剥皮，调味酱中的各类食材也都要一一准备妥当，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腌制辣白菜的准备工作由全家人共同来完成。今天是卢爱玉一家腌制辣白菜的日子。在朝鲜族的传统习俗中，腌制越冬辣白菜是家庭一年之大计。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年四季能够吃上新鲜蔬菜，不过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仍然在这样的山村里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了。两个儿媳妇卷起衣袖，正把调料抹在初腌好的白菜上，望着他们翻开每片菜叶，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抹调料的样子，卢爱玉心里美滋滋的。如今不管是来自云南的大儿媳，还是来自山东的二儿媳，腌制辣白菜的手艺都赶上了婆婆。在和睦融洽的氛围中，卢爱玉一家的辣白菜很快就腌完了。卢爱玉一直坚持从她妈妈那里学的腌制辣白菜的手艺，就是在调料中不添加任何的调味品，只使用最基本的几种。用这种调料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吃起来十分爽口。如果说做辣白菜是女人们干的活，那么把做好的辣白菜搬进菜窖，这种力气活就要由男人们去干了。做好的辣白菜要整齐地码放在辣白菜缸内储存，储存的最佳温度是摄氏0度到4度，而延边地区菜窖的温度恰好是在摄氏0度到4度之间，非常有利于辣白菜的发酵和储存。这样的发现也体现了朝鲜族先民的聪明才智。在农家菜窖中发酵和储存的辣白菜，其味道极其浓烈纯正，这是工厂生产的辣白菜根本无法相比的。朝鲜族辣白菜可以在菜窖中储存2-3年，人们称这些储存时间超过一年的辣白菜为老泡菜。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是吃不到这种老泡菜的，只有到了某些特殊的饭店才能品尝到它的独特味道。因吸饱肉汁而变得松软的老泡菜，因进入老泡菜的酸甜味而愈发浓香扑鼻的猪肉，老泡菜与猪肉的组合是无与伦比的天作之合。年份越长，越是有着岁月的味道。随着朝鲜族辣白菜知名度的提高，想亲自体验辣白菜制作过程的外地人或外国人不断增加。李美善是热衷于朝鲜族传统饮食的宣传和研究开发的人之一。抹调料看似简单，可轮到自己动起手来却没有那么容易。体验者们总算亲手做成了辣白菜，品尝着自己的杰作，体验者们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正所谓无酱不成席，
自古以来，朝鲜民族就对大酱青睐有加，认为大酱是最好的调味品，将其称为八珍味之首，用它来调节饭菜的咸淡和味道。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在不停发生着变化，但是大多数朝鲜族对大酱的情结却始终未变。可以说，大酱是朝鲜族饮食的精髓。一碗米饭和一碗爽口的酱汤，不仅可以消除饥肠辘辘，还能有效化解人体内积蓄了一个晚上的酒气，有排毒护肝的功效。因此，酱汤又被称作解酒汤，是守护饮酒者健康的秘密武器。每年的立冬前后，儿媳许凤顺和婆婆玄金顺都会从一大早就开始挑选制作酱曲所需的黄豆。精挑细选的黄豆被清洗干净，再放入水中浸泡8到12个小时。从古时候起，在做酱曲的那天，朝鲜族男人都会下灶台烧火。对于每一个朝鲜族家庭而言，一年当中要吃的大酱凝结着全家人的精诚合作与辛勤付出。火候的把握也是格外有讲究的，刚开始要用急火将锅烧开，之后用文火慢慢蒸煮2-3个小时，待豆子熟透以后，还需要在锅里焖上2-3个钟头，直到黄豆变成深褐色，用手指可以碾碎时才可以取出来，放入对臼里捣碎，或是在大盆里碾碎。当然，消耗较大的体力活是由家里的男性来完成的。一番大汗淋漓过后，金峰山终于将黄豆全部捣成了柔软的豆泥团儿。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一边制作酱曲，一边分享着彼此间对生活的感悟，这些都是朝鲜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良风美俗。成型的酱曲要放在一处铺有稻草、通风良好的地方晾晒2-3天。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到，金峰山夫妇又开始忙碌起来。他们会把干透的酱曲放在温暖的阳光下晾晒3-4天，去除异味后再用清水洗净，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把酱曲整齐地放进酱缸里，倒入盐水浸泡，最后用石头压住，使其得到充分浸泡。此外，金凤山夫妇还会在大酱缸里放进几块木炭及晒干的红辣椒和几粒大枣。木炭可以净化缸内的空气，防止细菌滋生，红辣椒可以驱走霉气，而大枣则有助于改善大酱的口感。由新豆做成的酱曲，经过4个月与人共呼吸的发酵过程后，会迎来温暖的春光，之后还要经过长达6个月的酱坛发酵过程。朝鲜族的传统大酱正是遵循大自然的发酵原理而得到的绿色健康美食。与朝鲜族传统大酱一样，清国酱也是备受朝鲜族喜爱的大豆发酵食品。黄豆在蒸煮过程中容易出现扑锅现象，据说在这个时候向锅里放入2勺左右的大酱就不会扑锅，这也是清国酱第4代传承人许香顺掌握的独门绝技。清国酱就是煮好的黄豆在冷却之前处于适度的温度下发酵的豆制品。
盛放青果酱的容器要垫上干净的稻草，之后铺上洗净晒干的纱网。制作青果酱最重要的是保持卫生，煮熟的黄豆在发酵过程中一旦接触到空气里的杂菌，颜色就会变黑，进而发霉变质，因此需要彻底杜绝与各类杂菌的接触。所以人们常说，只有精明整洁的主妇才能做出味道纯正的青果酱。最适合黄豆发酵的温度是摄氏43度至45度之间。青果酱不仅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而且只需要2-3天就能吃到，这是青果酱最突出的优点。在热烘烘的屋里经过2天的发酵，就到了检验青果酱最终成色的时间。许香顺虽说制作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会砰砰直跳，感到有些紧张。怀着一半担心一半期待的忐忑心情，许香顺和女儿盛出了一勺青果酱，看到如丝线一般的白色粘液在阳光下晶莹闪亮，母女俩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都泛起了欣慰的笑容。青果酱被誉为21世纪的天然滋补剂，是目前备受人们青睐的健康食品，因为在其细丝般的粘液当中富含维护人体健康的有益菌。放入明台鱼头后再煮出的青果酱汤是许香顺独创的特色菜品。这种鱼头青果酱汤可以使鱼头里的鲜味与青果酱的浓香味有机融为一体，哪怕只喝上一口也会让人感到浓香四溢，美味无比。朝鲜族传统发酵食品青果酱就像是一股潺潺流淌的清泉，永久守护着人们的健康。米酒是大米经过发酵而成的一种朝鲜族传统酒类饮品，制作时首先要将大米洗净，再用水浸泡4-5个小时。

之后沥除水分，把米蒸熟。据说过去由于缺少大米，安贞金的父亲都是用玉米面作为替代原料进行酿制。安贞金的父亲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米酒酿制手艺，自己造酒自己喝。安贞金从小开始帮助父亲酿酒，耳濡目染之下，他渐渐掌握了制作米酒的技艺。朝鲜族的祖先在酿制米酒时，一直使用粮食做成的发酵剂酒曲。可以说，酒曲决定着米酒的味道，所以使用不同的酒曲，米酒的味道也会不同。正因为酒曲是决定米酒味道好坏的关键，所以安贞金在酒曲制作上格外用心。他把用全麦面粉和绿豆汁做成的酒曲叫做香酒曲。用这种酒曲酿制的酒能够进一步突出米酒的味道。一边在全麦面粉中慢慢倒入绿豆汁，一边不停地搓动，同时还要把湿度调整到酒曲发酵的最佳状态，然后将酒曲原料放进制作酒曲的模具里压实，直到酒曲成型，之后再放稻草上，剩下的就是等待发酵了。根据室内的不同湿度和温度变化，酒曲的发酵时间少则需要一周，长的时候需要一个多月。充分发酵的米酒会呈乳白色，再过滤掉沉淀在酒中的米粒，米酒就酿制成功了。方下春相接，情人月共来，草生平楚远，烟尽大江开，鬓发关东老，文章腋下裁，家贫犹惯客，能伴酌老杯。朝鲜王朝时期的著名文人思想家丁若雍用这首诗来表达待客之道，同时也能从中了解到朝鲜民族自古就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酿酒文化。米酒就是家家户户都可以自产自饮的大众化佳酿。曾历经数千年沧桑积淀的米酒，在忠实于岁月与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今也在紧随时代潮流，悄然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变化。朝鲜族传统米酒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传承至今，现在人们早已把它认定为具有保健功效的热销商品，备受年轻人喜爱。年轻人发出的响亮的叫喊声迸发着他们的激情，喝上一杯米酒，顿时就会感到所有疲惫、压力、烦恼、忧虑都烟消云散。朝鲜族的传统米酒含有五德品性，一是即便过瘾之后也不会致人醉得不省人事，二是三餐以外喝具有充饥之效，三是浑身绵软疲惫的时候喝可以提振气力，四是遇事不顺的时候喝可以不知不觉间化愁为笑，五是可以排除人心中的郁结。这里是位于延吉市新兴工业集中区的米酒酿造厂，市场上出售的新鲜香醇的米酒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想要酿制优质米酒，首先要保证大米的质量，将蒸米饭与蒸馏水以及酒曲混合后放进发酵室里进行72到100个小时的发酵，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气泡，并发出噗噗的气泡爆裂声。与啤酒分为生啤和熟啤一样，米酒也有生米酒和熟米酒之分，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的就叫生米酒，而生活在延边的本地人则有幸经常品尝到新鲜

爽口的生米酒。米酒的品性就如同质朴纯真、勤劳善良的朝鲜族。对于朝鲜族来说，米酒是增进沟通的桥梁，实现和谐共赢的催化剂。米酒与辣白菜、大酱、青果酱一样，都是朝鲜族文化遗产中的无价瑰宝。

0: 门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
4: 了我们投资者的嘴皮，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5: 那么石总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全网爱的董秘啊。其实据万德资讯数据显示呢，A 股市场啊，目前已经有392名女性董事长，498位女性总经理，以及2068位的女性董事会秘书了，占比呢，这个董秘的占比啊，超过了30%啊。那作为一名年轻的女董秘啊，您是如何承受这种高压高强度的工作的？
6: 首先我觉得作为董秘这个职业，你需要有比较好的专业背景。那么我硕士和博士呢都是金融专业，作为一个从业十几年的 A 股上市公司的董秘，我对这份职业是有着100%的热爱之情的。作为一个优秀的董秘，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六边形战士。那么作为这个职业呢，我们不光是要知道上市公司运作的这些法律法规，同时呢要深谙这个会计准则，财务管理，同时呢也要擅长于我们说的资本运作。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女性董秘来说，我觉得我们女性可能有更好的韧性，更好的这个同理心，以及更耐心的这个交流。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跟我们投资者来去介绍公司，是连接投资者与资本市场的一个桥梁。
5: 在沟通与共情方面，女性具有先天的优势啊。
4: 对对对。
5: 那麦老师也经常去我们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啊。
4: 是的。
5: 您接触的女性董秘多不多呢？
4: 说实话，就在科技行业，好像女董秘还是比较少的。在其他的我们一些传统行业，女董秘我们还是接触过的。确实是对这个产业，她得有自己的认知，包括对公司的发展，她得自己先了解。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是挺不容易。

0: 密的。
1: 嗯，所以说董秘是非常了解这个上市公司，
0: 对，
1: 而且要了解整个的行业，甚至大到国家的这个整个产业政策，
0: 是
1: 未来政策方向哈。
2: 是的。
1: 那具备这样一个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的这样一个董秘，那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我们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牛市氛围的呢？
2: 有一句比较通俗的话说，这个股票的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期间啊，我们在一些新基建，然后新能源、高端制造以及这个数字经济上，我觉得都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因为我们是在企业里面一线，会有一个挺深刻的感受的。然后呢，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年。然后在“十五五”的整体规划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一些很多的行业政策的出台。我们都觉得在“十五五”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消费指数和投资都会呈现一个在“十四五”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1: 嗯，
2: 所以从这个各方面角度来看，我对“十五五”期间我们的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也就是说，您是认可这个牛市的啊？
2: 对，
1: 嗯，那这在我们董秘圈里是不是一个共识呢？
2: 董秘是在企业的产业一线，而且董秘这个工作它又连接着企业内部和外部，以及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要不断的去学习去理解这些行业呀，然后那个政策呀，以及投资机构是经常接触的他们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们是觉得董秘这个角色中还是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有信心的。
1: 嗯，听董秘们有信心，我们也有信心了。
0: 有信心，是类似于这个电网4万亿的投资，就是政策有引领，公司有利润，这个时候股民可能相对投资起来是更简单的。
1: 那既然说到行业呢，我看到我们豫邦电力啊是一家科创板的上市公司哈，那很多股民从这个名字当中可能认为是一家电力类的上市公司，那也就有这样一个问题，那电力类上市公司是怎么上到科创板的啊？它具有什么样的科创属性呢？
2: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投资者曾经来问过我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豫邦电力是出身于国防系统的一家公司，带着这个很强的电力的基础的基因。那么我们除了有计量类的高精度的产品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业务，就是我们的智能巡检。那么大家知道，在电网特高压输电线，那么这些特高压输电线保证着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这个用电，也保证着我们国家整个电力体系的这个传输，怎么样来保证它的一个稳定、安全、高效的运行？那么比较早期的时候，那都是由人工的这个巡检和检测。这样呢，大家能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环境啊，高压电线很多都架在山区，
1: 要爬上去是吧？
2: 对，山区它是一个高危的、高危的工作，它那个电压都是很高的，所以这块的时候对我们电网的安全运行一直是一个痛点。那么豫邦电力做了一个什么事呢？研究出来一套利用激光点云数字孪生技术，来使用现在使用无人机去自主的巡检，把这些塔杆呀、高压输电线的这些安全隐患点都识别出来，然后提前预警传给电网。这样的时候呢，避免了人为的这个巡检的这个安全问题。
0: 一下科技含量就提升上来了，
2: 是的，
0: 感觉又有效率又安全了。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网友啊，一位叫会飞的鱼给我们提问啊，他说豫邦电力呢，他说他看主营业务里面还有什么呢？储能、低空经济，他就想问问啊，这是蹭概念呢，还是真有这方面的布局？
2: 这个投资者呢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豫邦电力来说，我们在储能领域和低空领域的布局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这些年来做的电力传输系统的无人机巡检，那么恰恰就是符合了我们低空经济，首先这个空域，第二有真实的产业的需求，第三呢能解决这个行业的痛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各位投资者从我们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报告中看到，我们的产业分类的这个收入里面是有真实的收入和利润的。第二呢是这个储能，也有一些投资者来问我说，豫邦电力他怎么还会来做这个储能业务？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公司整体的这产业布局和基因来说，我们是围绕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开展业务的一家企业。 那么新兴电力系统呢，国家这个产业方向就包括了远网和储物。那我们从23年下半年围绕着这个新兴电力系统的储这个环节开展了这个储能的业务。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已经有了4亿多的相关的这个交付。
0: 主营业务收入还有。

0: 利润是我们衡量一个上市公司是否是蹭热点，还是说真有科技硬活的一个核心标准。
1: 是的，
2: 对，其实一个公司，我们上市公司都有一到两个主营业务，以及很多很多的概念。
0: 是的，
2: 这是个投资者分不清楚的。
0: 没错，
2: 我觉得听董秘这么一讲呢，我们清晰多了。
0: 是的，
2: 啊，要看他有没有确实的收入啊。
0: 对。
2: 那我们说完了行业和公司之后呢，也来说说我们中小投资者一个关心的话题哈。嗯、刚才也聊到了，说董秘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与我们广大投资者进行沟通啊、嗯。那您作为上市公司的董秘，我想问问您啊，重不重视我们中小投资者沟通这块的工作呢？
1: 我可以非常郑重地向大家说，我非常非常的重视跟中小投资者的这个沟通交流。
2: 嗯，
1: 给自己跟中小投资者这个交流有一个原则，就是在法律法规的范畴之内，就是合法合规的范畴之内，有求必应。因为在我们的 A 股市场，我们的中小投资者的占比是远高于其他的这个股票市场的。
0: 嗯，
1: 所以作为上市公司的董秘，我是非常重视跟中小投资者的这个交流和沟通的。
2: 嗯，所以这部分工作可能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精力啊、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也经常去看我们董秘回答投资者问题，然后像有一些董秘呢，他可能就是说详见公告，就一句话，就详见公告，
2: 请以上市公司公告为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让这个投资者虽然也挑不出毛病，但是让投资者觉得好像我这个问题就打到了空气上。那么就是说在咱们跟投资者的回复中，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跟我们的投资者去阐述他的问题呢？
1: 豫邦电力的这个易互动平台上基本上就没有说只回答说请大家详见这方面的公告，我们都会针对投资者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对比较详尽的解释和回答。我们还把中小投资者的问题进行了收集整理，因为这些问题呢，我们发现它有一些都是很有共性的。
0: 嗯，
1: 我今天把我们的这个中小投资者提问的这个问答库给带来了，我们建立了这个问答库，
2: 已经整理成册了。
1: 对，已经整理成册了，大约大家看有200多页，里面可能有大约近300个问题。
2: 那大家最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这个有几个方面啊，因为我们中小投资者其实也是蛮专业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公司业务相关的，比如说像刚才您问的问题，你们从事储能是哪一类的储能呢？
2: 嗯，
1: 然后你们的巡检是怎么来做的呢？嗯，然后第二类问题呢，就是关于市场的问题，电力行业的产业政策是怎么看的。那么第三类的有一些的时候也会讨论到股价的波动。嗯，那么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收集整理和解释。
2: 那在您与投资者交流过程当中啊，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有一个事件是这样子的，我在一段时间内几天内连着接到了有一位投资者打了6-7次电话。那是在我们一次披露了年报之后。那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年报是很厚的，上市公司的一份年报，我给他带来了一份，大家看，我们有
2: 像一本书一样啊，
1: 对，一共有320页，在这么厚的内容里面找寻他关注的这些基本面的点，可能他也不是找的特别的准。那么我们之后就针对这个做了一项什么工作呢？我就把这份厚厚的年报给他整理成了一份简明扼要，而且呢比较生动的带图的这种 PPT 的形式。
2: 嗯，
1: 然后除了有这个 PPT 的形式呢，我还把这个 PPT 配了这个话外音
2: 啊，解说。
1: 对，还配了这个解说。在解说里面不光是有我的解说，我也邀请到了我们公司内部负责市场的同事，然后呢负责研发的这个负责人，对于不同的方面就专业进行了一个解说，让投资者呢可以差不多有个2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了解公司各方面的一个全貌。
2: 这么厚的书，一年出2本，
0: 对，
2: 这挺难为我们投资者的。
0: 是，这个像我想起大学背单词，一般 A 的单词背的都是最熟的，然后背着背着就睡着了。但是如果说有这个音频有解说，可能大家在一些就是零碎的时间，可能都会反复的去听。
2: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这么好的视频，我们是在哪能看到呢？
1: 我们平常买股票都会使这个股票软件。
0: 嗯，
1: 那么我会把这个业绩说明会以及这块的视频播放的这个链接放到我们业绩说明会相关的公告中发出来。然后我们股票软件呢，现在功能也都比较强大，可以抓取到这个公告，大家点开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链接。
0: 您做这些工作除了公司领导的认可以外，那么就股民对您，然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夸赞吗？
1: 谢谢白老师提这个问题啊。我在差不多11年的这董秘生涯中确实也获得了一些奖项，比如说是金牌董秘啊，行业杰出董秘。但是我今天带来这个奖项啊，我自己是十分珍惜的。这个是上市公司年度评 评选最受欢迎董秘，个人投资者也就是我们股民投票比例最高的一个奖项。最受欢迎董秘已经代表了大家对我的一个认可，我是非常珍爱这个奖项的。
0: 哦，那作为嘴替，我这里要问的细一点啊。那您比如说咱们作为一个北京的这个上市公司，那对于我们北京的观众就相对比较便利，那他如果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股东会，那比如说我们先看，要看具体的时间是吧，就我们有一个公告，
1: 这个中小投资者啊都有这个股票软件，那么股票软件下面的时候，大家一般打开就要关注一下你买的这个股票是不是
2: 持
1: 对持股的这个票，它是不是要开会了。底下现在股票软件还都比较智能，都会有提示，那我们就欢迎大家来参加，在股权登记日把登记做好，那么就带着这个身份证过来就可以了。
2: 哎呀，麦老师，听施总说完，我感觉其实我们作为投资者买了股票之后啊，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权益的。
0: 对，就是虽然是小股东，
2: 对，
0: 但是总感觉有点主人翁的那个感觉了。
2: 对啊，你这个权益你不应该就随便放弃了，
0: 对，
2: 应该积极的参与，
1: 对
2: 上公司进行一个交流
0: 互动。
2: 对，那尽管是这样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份年报里啊，还是有很多很专业的这个名词啊，专业的这个会计方面的术语的哈。那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投资者格外关注的？
1: 我觉得从一般的那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呢，看上市公司的这个经营情况，那么大家就是比较通识的几个指标，就是我们的营业收入，还有我们的利润。那么利润里头有一个指标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还有呢，如果作为科创板企业，我们科创板企业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于这个产业里面的技术是领先的。那么我们在研发这个投入应该是相对更充裕的。
0: 研发费用，
1: 对，研发费用的时候，我们不要看一个总额，因为企业的规模是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看研发费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这个比例，这个就代表着公司研发投入的一个强度的情况。大家都关心的一个指标就是每股收益，这个也是说从我们的净利润到公司的这个股权数量，直接反映出我们上市公司股东持有这个股票的每股收益。
2: 属于手把手教大家
0: 对
2: 看年报了啊。
0: 对，我们稍微把这个年报等于就是又精简了。
2: 那麦老师，您觉得作为一个科创板的上市公司，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呢？
0: 对，那就是说对于科创企业吧，它可能就是对于盈利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可能对于就是您刚才讲的创新性，那就是说除了您刚才讲的研发费用，那还有一些指标，比如说像现在有公布就是它的研发团队的学历或者是它的年龄，那您认为就是这些重要吗？
1: 学历水平和这个学历背景都是挺重要的。而且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科创板的管理团队里面，就是科创板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公布出的管理团队不光有高级管理人员，我们还有一个核心技术人员。而且呢我们在年报里的时候把我们核心技术人员的这个学历和产业背景和工作经验是写出来了。然后第二点呢，大家可以看到的代表着我们的科技研发能力的还有公司的这个专利软著权，对，这些无形资产代表这个领域的前沿技术是怎么样 的对，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些小技巧我给大家说一下，
2: 好，来讲一讲。
1: 每一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它可能都有一些行业的评比，就比如说我们电力的公司哈，国网呢会做这个技术评比，我们俗称这个技术大比武。那么国家电网技术大比武的结果都会在国家电网的网站上公开的发布。
2: 挑一个好公司我感觉就跟看一个好学生一样啊。
0: 哎，还真是，
2: 不光要有特长，还要拿过，最好拿过很多的钱，
0: 还当过三好生。
2: 哎，对，这可能就更加全面了啊。那我们的话题也逐渐深入到了这个选公司啊，选择好公司上面来了。那石总，您本身呢就是这个金融学的博士啊，也自己从事过二级市场的投资。那如果说您自己选一个公司的话，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来看哈，能够筛选出一个好的公司呢？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我觉得筛选出自己心仪的上市公司或者是这一只股票吧，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倒金字塔式的这种筛选。首先呢，每个人的认知和知识范围不同，我觉得最好的是说我在于自己认知和知识范围内选择某一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也要结合我们一些就是日常能够看到，比如说新闻呀，然后呢电视啊，或者是这些媒体的报

0: 报道出来了，这些行业的政策是向好的。比如说，我还是拿我们电力行业来做这个范例。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各个的新闻渠道、官方媒体也可以看到，我们15期间这个国家电网这个投入较14-15期间增长了40%，这个增幅是很大的，那么说明这个投资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哈，在15期间整个产业的投资就会加大，那么说明什么？这个市场的蛋糕就首先变大了。
1: 先选一个好行业。
0: 对，先选一个好行业，先选一个能够有增长的这个向好的行业，然后在行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挑行业相关的这上市公司。现在这些的这种检索的方法就比较多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啊，什么 AI 的这些平台输进去都可以给你检索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按一些财务指标，然后研发投入，它的技术先进性，再选择大家自己心仪的这一只股票。
1: 我觉得刚才施总说的比较的这个概括哈，您替投资者再问问啊，
2: 对，
1: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怎么选呢？
2: 对，那我呢今天呢是做了个小

0: 哪些信息呢？可能是有条件的，我们要去回避的。
1: 嗯
0: 啊，然后我呢，在这里呢，也准备了一个小星星。然后呢，您认为哪个最重要，我们就开始给它贴星星。我看哪些是投资者需要比较谨慎的。
1: 嗯，
2: 按关注程度排列一下啊。
0: 对，
1: 好的，我觉得按关注度来说呢，比较直观的反映上市公司的一个情况，一个是净利润下降这块是对我们刚才说过，大家一般是比较直观关注上市公司的经营，净利润是一个指标。
0: 这个我们要
1: 这个我们可以切四颗星，
0: 四颗星，
1: 嗯，
2: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就是这个利润下降
1: 非常直观，
0: 我们这个投资者就要谨慎，
2: 马上引起重视。
0: 对，
1: 我们先把这个
0: 好
1: 关注等级给贴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股票回购，我们也贴四颗星，
0: 这个呢，您认为它是利好还是？
1: 我觉得股票回购呢，
0: 嗯，
1: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至少直观地反映了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它的现金比较充裕，它愿意投到市场中，而且对自己的公司比较有信心，是买了自己公司的股票。还有一个从会计整体的角度来说啊，从会计这个角度来说，回购股票之后，在一段时间内，那么对于这个股权持有者来说，我的每股对应的净资产会有一个增长。那每股净资产增长了，也就是说我每拿一股股票对应的这个资产的价值是涨的，那对于上这个股票持有者是一个好事。
0: 这个我理解一下，那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我们的这个池子缩小了，但是我的利润还是那么多，
1: 对，
0: 所以大家获得感更高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呢，我把这两个给贴成了四颗星。那么净利润下降呢，我们是关注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净利润下降也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在发现一个公司净利润下降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它就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消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定期报或者是一些公告。那么是不是这一周期里面我们在研发投入里面是加大的，然后呢我们有了新的产线建设，有了新的产业升级，那么如果上市公司把这个钱投入到了这些领域当中，意味着虽然当期我的净利润是下降的，那么未来我公司的发展是一个向好的。所以对于这个指标，首先它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之后，我们可以再往前深入一步，
0: 就是
1: 了解一下
0: 钱花在哪儿了。
1: 对，钱花在哪儿，
2: 要关注下降的原因，
0: 后续会不会还好起来。
1: 对，是的，然后呢像股东减持，股东人数变少，那我都给搁一个两颗星。
0: 其实有时候这个股东人数少了也未必是件坏事，是吧？
1: 是的，
0: 他有时候可能就是
2: 集中了，
0: 对，他有时候可能就是根据股价的波动，然后就像您说的，我们可能有一些投资者他就慢慢从这个股票中就是等于是走出去了，但是它只是一个筹码的因素，并不是上市公司的核心因素。
1: 是的，
2: 我感觉很多投资者挺爱问这个的，请问啊，截止到什么时候我们上市公司的股东人数
0: 是多少？其实每个季度都会公布，但是我们的股东一般都特别喜欢就问一个时点，那也就是说这件事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2: 没那么重要。
1: 这块的事，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相对于比较中性的。我股东人数减少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指标哈，就是在 A 股整个市场中，这个是按开户数来计算的。那我们开户数里面99.6%都是一个个人投资者的开户，我股东人数减少，有些情况下也是意味着这个上市公司股东结构里机构投资者是增加的，一个机构投资的投的持仓量，
0: 对，
1: 可能是相对于
0: 就是集中到哪儿了，
1: 对，
0: 因为它的总股数是没有变的，
1: 是的，那可能机构投资者增加的时候，也会导致这个股东人数相对是变少的，然后呢，现金理财呢，我可以说我们那就贴个三颗星，
0: 好，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投资者关心的，他认为呢，就是上市公司来募资了，但是如果理财的话，那是不是我自己也能做，不需要你上市公司帮我去理财？
1: 上市公司理财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一般通常的情况下会为什么会发生上市公司理财。如果上市公司，首先我有了这个现金的结余，说明我经营和利润都比较好，我有了现金的结余，对吧？我不要在当期都花掉，如果我只摆在账上，在现金科目里头它产生不了任何收益，我去理财了，这个理财是有这些理财的回报收益的，也是有利于增加上市公司利润，增加股东这个回报 的，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在网上看到一些就是声音质疑这上市公司，你去市场上募资了，
0: 对，
1: 你把募资回来的钱去买理财了，
2: 嗯，
1: 哎，这个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募资是吧？我投给你钱，你不是来这个让你去理财用？

0: 用的。那么这块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就是解释的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上市公司去市场上来募资，不管是增发呀还是 IPO， 那么拿回来的钱是有指定的投项的啊，就是上市公司的募投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可能是研发，可能是建设，可能是产业升级。那么这一件事儿在落地执行，它是要有一定的过程。我是要有对投资的投下去的钱，或者说我要有花钱的这个节奏的，我不是一笔都把它花光。比如我研发，那么研发的时候我要分两年，有一个研发周期，第一年投入多少，第二年投入多少。比如说我的新的产能产线和生产厂区的建设，那么建设也是有周期，我会按照这个节奏，我既定的计划逐步的把这个钱花掉。那么没有花掉的钱，我觉得去理财了，对于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东来说是个好事啊，我不能把钱白白的放在账上，对吧？
1: 就负责任的，
0: 对，这个是个负责任的表现。
2: 不等于说你现金理财了就等于不务正业啊？
0: 是的，
1: 对，至少没乱花。
2: 对，
0: 就像我们个人一样，我们个人有的一些结余，我们不是还存一个短期的几天吗？
1: 对对对，
0: 对，这个是增加一个就是自有资金它的回报，这个自有资金的回报呢，也会形成一个对我们股东投资者的回报，
1: 就是利息也算利润。
0: 对，利息也是的。
2: 对对，其实我觉得通过石总的这个讲解，我们对上市公司很多的这个事项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了啊。那最后其实还想问一下石总啊，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一个股票的成长性，那您作为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董秘哈，您对想投资于科创板的这些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建议？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我觉得它科创板呢，可能跟就是其他的板块在国家设立科创板的这个产业定位上会有不同。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创板六大行业，一个是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那么这六大产业呢，都是我们国民经济或者是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投资科创板股票，这个行业大的领域方向，国家已经替你首先筛选了一下。所以呢，在这里面更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它可能是在于这些领域的前沿性，然后技术水平上会有一个领先地位，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投资的。我们也会看到科创板的有一些股票，它在上市初期它可以允许那个非盈利企业上市的，这是也是科创板的一个属性。那么为什么允许非盈利？我理解于国家的政策就是说，科创板的时候用我们这个金融市场的力量推动这些在这些领域有代表性、创造性，或者是说有技术突破的这些领域有的企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它不盈利，阶段性不盈利不一定意味着它未来的成长性差。所以大家，我希望还是能从我们的产业领域上，然后这个公司技术的独特性上，然后以及这个公司的这个研发投入，就是技术领先水平上来判断一个企业未来的增长性。因为你在投资嘛，买股票嘛，不是买的我买之前它有多好，而是说我买这个十点之后，未来它能发展的有多好，
1: 明天会更好。
0: 对，明天会更好。
1: 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科创企业虽然有这种就是未盈利企业上市的这种就是条件，但它实际上对于营收，对于刚才您讲的研发投入，还是有明文的限制的。
0: 对。
1: 然后除此以外呢，我也想就是石总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有很多投资者呢，一看啊科创板，然后觉得这个企业都很好，然后就赶紧就够了50万，够了2年交易经验就去把它去开通了。但是我们其实在券商的话，您开通科创板它是有一套题的，希望大家呢，就是即使你退一万步来讲，你即使搜到答案，你也一道题你自己去看一下，你去了解一下它到底科创板到底是什么，这个非常关键。
2: 有助于你更好的了解公司行业啊，
0: 是的，
2: 怎么样看待这个成长性与股票的未来、啊、
1: 是的。
2: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的精彩讲解啊，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全网艾特董秘再会。
4: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

0: 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8: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

0: 康岭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
2: 非常实惠。
1: 哎呦，物超所值！
0: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1: 是啊，
0: 流口水了！
1: 是啊，
0: 嗯，
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7: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7: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7: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7: 哎，对，